0: 小时再算。
1: 到时再关。
0: 你给说一下，如果到我让我支付下这个 ID 密码怎么那这个我可能会再讲出吧，你看。
1: Perfect。Thank you.

0: she refers.
1: Martha, she refers.
0: 我已经在北京看电影，有一说会在旁边坐。
1: 他那个男的在那里往三十米放的，在旁边放。
2: 那我们改。
1: 行。

0: 就是你生日不是还是回来
1: 的？要去结婚。
0: 也是那个单身家人们考一下，比以后人家的吗？
1: 可以上地方来上吗？
0: 可以买一些，买一些去注意，去也买一套，万把钱，万把几万块。
1: 哎，哎，那。